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借口会让我们松懈，会让我们放慢脚步，会让我们变得懈怠，可是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陪伴，这些真诚的支持，可以让我始终调整心态，守住最好的状态。

我也想给大家在音乐的这个领地里面建造一个属于各自的精神的栖息地。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你也不需要伪装自己的情绪，你能够坦然地接纳自己所有的脆弱，所有的矛盾，包括你此刻有的一些负面情绪，清静起来，这一切都不是事。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不好吗？

0: 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客户，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样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来自房东的猫，来感受这种温柔的力量，这种人间常态的聚散，我们听听他在歌声里怎么说。

知道为什么在听到这样一首房东的猫带来的人间聚散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著名军旅作家乔梁，就是那个写出超限战的震惊世界的作家。他出生在一个山西的军人家庭，父辈都是从军的，15岁的时候辍学，先是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做过一个学徒工，再后来去到兰州军区，最早的时候干过电影放映员，常年就是守在机场的这个放映厅里面，包括一些去基层的放电影，只有在晚上的时候他才能够读书写字。实际上我觉得他在一线军里的那些见闻也是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最鲜活的一个素材。他曾经跟我讲，他说他最早的一些文学积淀是什么，他从最薄的那个书开始读起，每年100本，这是他给自己定立的目标，因为那些薄的好读嘛。而且他逼迫自己写字写创作，就是自己白天的一些感受，如果不满一页纸的话一定写满一页纸，如果超过一页纸的话也尽量把它结束在一页纸，他就是这样不断地锻炼自己的文笔。很多作家只懂文字，很多军人只懂战术，而我觉得乔梁是很罕见的那种双向的打通者，年轻的时候就靠着自己的小说就已经登顶了中国的军旅文学，然后中年的时候又凭借着他的那本《超限战》，可以说是重塑了全球军事战略的一个认知，包括西点军校把他的这本书也是列为了一个必读书。怎么

英语课淡出，就是这样抽离一段关系，安静退场，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控诉哈，只有慢慢的收回心意，安静淡出的那一份释然。我想很多时候体面的退场也是成年人保护自己最后的那个温柔吧。

0: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呼呼

0: 林海长袖长裤，哎，捂得特别严实，这为了怕晒黑或者怎么样的，可能
1: 介绍一下我的缘由吧。就是我是生活在山东省的聊城市，我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聊城市啊，有个别的名字叫江北水城，
0: 哎，
1: 就是聊城呢有很多的河和湖。于是呢，我们小的时候的活动啊，因为小的时候就大家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的安全，一是没有那么强的安全意识，二是也没有这种，就是因为没有大家滥捕滥杀，所以说呢也没有那么强的。
0: 生态资源比较好，
1: 对，生态资源也很好。然后第三呢，就是也没什么可玩的。的确，这个虽然我是95年的，但是当时的这个手机啊，智能手机啊，没有那么的发达，也没有那么多游戏机可以玩。
0: 对，
1: 于是呢，当时我们就是开始探索这个城市，于是我们可能会下湖里去游泳，然后呢，我们会撒网去捕鱼，甚至我们会自制这个捕鱼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小
0: 时候，所以说这个钓鱼的这个热爱是小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
1: 这种。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5: Yeah, go on.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嗯，
1: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家旁边有一小池塘，小池塘呢，然后大家都去捕鱼，然后还可能会去挖藕，然后还有荷叶。你知道荷叶是可以做粥的吗？荷叶粥也很好喝，
0: 荷叶绿豆粥，
1: 荷叶粥也很好喝，都是我们自己去拔，然后自己去挖。当时我小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去捕鱼啊？我们用这个老干妈的罐子，你知道吗？就是老干妈吃完了以后的这个玻璃瓶子
0: 啊，
1: 大家都知道这个辣椒酱的玻璃瓶子，然后给它涮干净了以后啊，它里边会带有一点点这个辣椒酱的味道。
0: 鱼也爱吃辣是吧？
1: 会在里边塞半个馒头
0: 啊，
1: 塞完半个馒头以后呢，把这个罐子呀，然后上面拴上绳，拴完了绳以后，把这罐子就沉底儿。因为这个鱼啊，它游进来吃这个馒头的时候。它能游进来，但是这个鱼、
0: 游不出去了就，
1: 它不会往后倒着游，你知道吗？所以说它当游进来了以后，发现它游不出去，于是第二天你把这个罐子收上来了以后，你能看见啊，里边有条鱼或者有几条鱼还正吃着呢，正开心着呢，正吃着呢啊！当时小的时候就那么玩
0: 啊，
1: 于是呢就觉得
0: 这个不是说你在那儿现场抓，而是放在那儿，然后第二天再去。
1: 对，是的、现场抓也有，因为真的生态资源太好了，把网撒下去，只要你收回来啊，里面就一定有这种小银鱼儿啊、小白条。我们小时候叫小银鱼儿啊、这小银鱼儿就挂在网上，回家以后，然后挂上面糊，然后炸一锅，就也很正常。就是小城市啊，你的确能够感受到这种和自然还有城市的互动和接触，
0: 很近的这种感
1: 觉。因为在每天晚上我们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或者在河边遛弯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树嘛、你能看到很多人，小朋友们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大家都会拿着手电筒来，然后手里拿着一根杆、然后大家会粘这个鸡料棍，我们叫鸡料棍，其实就是、
0: 是，所以说、对，知了
1: 的幼虫，
0: 没错。这个刚刚乐淘说到的这个活动，我也深有感触，就是我也想到了，因为我们家是河北的，河北跟山东离得很近，其实聊城和邢台这两座城市也是属于挨得很近的，
1: 没错。
0: 就刚刚说到的小的时候的这些夏日的专属记忆、专属活动，其实我也有共鸣。就刚刚说的、下池塘抓小鱼，这些都是有的，包括像晚上去。打这个知了耙啊、就是老孤鹰，我们那儿、
1: 没错
0: 啊，然后就是
1: 好，你们还有自己的专门土话，对，是
0: 你就得去晚上打着手电筒，然后你去看，这个树下有一个洞，然后你就在这个往上去找，一定在这上面能找到，它是刚刚从脱去。蝉衣的这个就是它在脱去那个外皮肤的那个状态，就是它还没有长出翅膀，快要长出翅膀的那个，
1: 现在可贵了，1块钱一只呢，1.5块一只呢，你要整一盆不容易。
0: 当时还有人专门去，就是晚上去抓这个，然后第二天拿到那种集市上去卖，
1: 是的
0: 啊，然后还卖得很贵，就高蛋白。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钓鱼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来了，钓鱼这个事儿，我觉得更多的是和这个城市的自然资源的。结合和互动，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又坐不太住，因为从小我们认为你只要有耐心你才能钓到鱼，
0: 对啊，
1: 因为你要把这个箱子往那儿一摆，然后你往那儿一坐，然后你就要去钓这个鱼，耐心的静待它上钩，然后呢还要去给它打窝，
0: 对，
1: 还要去放各种各样的饵，然后还要去抽条，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必须要坐得住，甚至是不能出声。这件事儿，我小的时候就认为不太适合我。
0: 所以你看，大家会有一个固有印象，会觉得钓鱼这件事情是一般，年龄稍长的
1: 长
0: 辈，大家这个耐心比较足，然后坐在那儿，
1: 没错，
0: 来等着这个鱼上钩，然后包括一些技巧。其实年轻人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坐不住的感觉，
1: 有点坐不住。
0: 对，
1: 但是啊，现在这个钓鱼其实是分了两种的，
0: 嗯、
1: 现在
0: 主
1: 流的钓鱼，对，一种呢叫做台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最传统的钓鱼的方式。第二种呢是比较新的，这是从国外流过来的一个方式，叫做路亚。路亚的意思呢，路亚是音译词啊 ，lure， 是个英文的音译词，意思是假饵。就是你是通过仿生的饵，然后呢通过你手里的杆做不同的动作，然后去寻找鱼在哪儿，然后通过这个假饵，可以是小苍蝇、小虫子、小蚊子，还有是小鱼，主要钓的是一些吃肉的鱼。就是
0: 攻击性相对比较强的
1: 啊，对，你通过这个模仿一条濒死的小鱼，或者逃窜的小鱼，或者一条刚刚落入水中肥肥的虫子，来去引诱这个鱼上钩，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就要求你 不能是你看这个我们说台钓，台钓需要你坐在这
0: 儿，就坐在那儿把那个饵放进去，
1: 然后呢你首先你需要打窝，打窝是什么呢，你需要把这个窝料啊扔在这个水里，等这个窝料在水里慢慢的散开，它的气味它的味道会吸引鱼过来，过来了以后呢你再把钩子放进去，然后一抽一抽的鱼可能会吃掉你钩子上的饵，然后这样你给它拉上来，其实是把鱼聚在一起。但路亚这个方式呢有点像你去找鱼，你要知道鱼大概会在哪儿，或者它大概的捕食场地会在哪儿。于是呢你找到这个地方，然后把饵扔进去，扔进去以后你去模仿我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逃窜的小鱼也好啊，这个掉落水中的苍蝇也好啊，蚊子也好啊，你去引诱它让它来上钩。所以说有了一种探索这个河道，探索城市，你去寻找鱼的快乐，就是你不能一直定点站在一个地方不动钓鱼。
0: 明白了，就是刚刚乐淘跟大家解释的这两种钓鱼的方式，一个是台钓，一个是路亚。
1: 是的，
0: 台钓可能就更像是我设一个陷阱，然后我等着鱼过。
1: 没错。
0: 那路亚呢，可能就是你拿着杆枪，
1: 移动的陷阱，
0: 我是猎人，我得去打猎，哎，去找找这个猎物。
1: 是的，没错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其实，现在在各个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能够看到路亚的这种形式，也逐渐的被国内的很多玩家所接受，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尝试这种
1: 新的路亚呢，又分了几种玩法。
0: 对，还有哪些呢？
1: 就路亚有几种玩法，就一般我们能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钓大物的、钓大鱼的啊，很多就是去路亚海钓。就有的时候呢，会拿一些小木虾呀、去钓章鱼，钓鱿鱼啊，或者是你拿一些这个小鱼，然后去钓这个蓝鳍金枪鱼，
0: 对，
1: 这恨不得拉很久很久的。
0: 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路亚海钓，它用的基本都是活饵，
1: 也有这个，
0: 也有假饵，
1: 也有假饵，也有假饵啊。这是海钓是一种啊，这个海钓呢，的确是比较吃资源的，
0: 而且
1: 你需要是在海边城市，或者是你需要乘着船出去的，
0: 而且这个经验也相对来说需要更加丰富，就属于进阶玩法，
1: 难度会高一些，
0: 对，进阶玩法。
1: 一般我们会玩的东西呢，一种呢是这个在城市里面，城市水域，城市水域也分两种，一种是野钓啊，一种叫微物，就是中的
0: 微物是
1: 微物是指钓小鱼，然后这些鱼种呢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季节可能会显现出不同的颜色来，然后呢大家也会去打卡不同的鱼种。其实路亚有一个很大的魅力在于，你通过钓上来不同的鱼，然后呢你可以去解锁这个鱼种，当你解锁了这个，有一种集这个有从小
0: 集邮的那种感觉，
1: 集邮的感觉，哎，对，是的，
0: 就是其实跟好多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游戏一样，你打卡这个，你钓上来这种鱼了，然后你就点亮了一个徽章，
1: 哎，是的，
0: 会有这种感觉，
1: 我们会把鱼再放回去，没有那么多资源的话，大家又想要钓到大鱼怎么办？然后有一种玩法叫黑坑，就是会有一些专门的渔场，这个渔场里面会饲养一些比较大的鱼，
0: 就是去体验钓上来的快乐的。
1: 没错啊，这个你钓小鱼呢，的确你老钓小的，你也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但是微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微物一般我们都去的是小溪或者是自然水域，可能需要你穿上水裤，穿上水鞋，站在这个溪流中间，然后去找这鱼，然后呢有一种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于是又衍生出了一种钓鱼的方式叫飞蝇钓。
0: 飞蝇钓，
1: 哎，飞蝇钓，飞蝇钓。

0: 就是通过自制的这个鱼饵，你甚至是拿羽毛去专门绑上的一个鱼饵，然后它是最最最模拟自然的状态，因为它特别的轻，它没有入水的声音，然后它通过这种鱼轮和鱼线的配合，以及你这个抛投的发力方式的配合，你可以把这个羽毛或者假饵扔进水里去找这个鱼，这是最合自然结合的一种方式。另外路亚还有溯溪， 就是沿着这个小溪，你一直钓上去，然后你去找这个鱼到底在哪儿。这的确是路亚的几种比较独特的方式。路亚更好玩的地方呢，还要说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在于很适合男生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在于装备上，就是男生啊，真的是在装备上。这个路亚的轮子啊，其实是很贵的，路亚这个杆是一套，轮是一套，这是
1: 各买各的，一般专业的路亚设备是各卖各的，这个轮子呀，它其实是轴承，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喜欢机车呀装备的这个朋友们，你这个就很爱这个东西。
2: 尤其是男生可能对于机械上的这个东西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痴迷。
1: 是的，
2: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会看到大家会在这个装备上会特别的用心，
1: 恨不得买10个轮子回来，这个是一条鱼钓不上来，但是我的装备一定得配齐啊。然后呢，这个轮子和 轮子要配完了以后，轮子和杆怎么组合，杆的材质又是什么，有了轮有了杆，然后一般路亚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直柄杆，一种叫做枪柄杆。
2: 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形状的区别，直柄杆搭配的是纺车轮，枪柄杆搭配的是水滴轮，主流的是这两种杆和这两种轮，这个是轮的型号和样貌不太同，不太一样。然后呢，但是基本的轴承设计是一样的，只不过发力的方式和抛投的方式不太一样。当你搭配好了杆，搭配好了轮，然后还要搭配各种各样的鱼线，因为你要钓不同的鱼，你就要配不同的线，你钓小鱼总不能用粗线吧，你钓大鱼不能用细线，不然会断，你要根据不同的鱼种去选择线，选择完了线以后，你还要根据不同的鱼种呢去选择饵，这个饵里面也分很多种，有水面系的，有沉底系的，这里面又分了各种各
0: 就是你要把这个鱼给钓上来，
1: 还不一定钓得上来。
0: 哎，是的，就是这是前提条件啊。
1: 是的，但是
0: 钓上来还不一定钓得上来，就是这是前提条件啊。是的，但是前面这个准备的过程也充满乐趣，而且有一个更有乐趣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和这个男生有一点关系啊。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是特别吃，因为我没有特别痴迷这一点，但是有些人的确痴迷，他们特别喜欢打结。
1: 打结是，
0: 你知道，就是一般在船上这个水手一般会用这个绳子做成各种各样的结，各种各样的结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1: 各种各样的功能，它可以满足在船上扬帆也好啊，这个打鱼结也好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扣，各种各样的结，水手结，是的，没错。然后呢，在这个你钓鱼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和线做很多很多的配合，因为你要把线和钩绑在一起，线和主线和前导线绑在一起，通过什么样的结给它绑在一起。当你打好了这个结以后，的确大家会有一种，
2: 所以说这也是需要讲究技巧的。比如说在钓不同的鱼当中，有的时候这个结可能需要打得更死一点，就是死扣，有的可能是需要有一个这种活扣的这种，
0: 没错，是有几个专门的这个打结方式是供大家学习的和这个比较受到大家认可的。
1: 没错啊，好，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军。从当年盲选的他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他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20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20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如果说起在音乐圈当中最会做蛋糕的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起他，蔡健雅。他个人三次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成为了第一位三度拿到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华语歌手。而此后环顾整个华语音乐圈，也只有阿妹张惠妹达成了这个成就。
1: 知道我不完美，能给的我就给。

林忆莲在业界是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而且她有着很强的语言天赋，并且如果说到舞台能力，那些竞技类的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相信已经说服到你。林忆莲的嗓音很细腻，经常会选择曲风伤感又有一些无畏个性的歌曲，再加上出众的天赋以及唱功，她在歌坛当中取得巨大成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朋友圈里消失的那些人，你能想得起名字吗？他可能是很多年前因为爱好和你在同一个俱乐部里相处的新朋友，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游戏链接在一起，每天共同消耗几个小时的密友。但因为一时的兴趣交到的朋友，最终也很可能会因为兴趣的慢慢消失而离开。对于远去的老朋友，我们不必强留，但仍需要感谢他们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成长路上一路的陪伴。
1: 有完没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

0: 从南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环城东路南往北方向从环城南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 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 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 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说到经典的歌曲《羽翼之下》，你一定会想起那个歌手张宇。张宇他并不是一名专业的歌手，大学里学习的专业更是和音乐没有任何关系，他学的是银行保险专业。唱歌这件事啊，仅仅凭借的就是他对于音乐的喜爱，而恰好这一匹千里马幸运，他幸运地遇上了一个了解自己、赏识自己的伯乐。1992年，张宇通过袁惟仁的大力推荐，通过努力开始出道。出道之后，张宇更是非常努力地发行歌曲，其中还有很多歌曲在行业当中拿到了不错的奖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精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久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皮，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你说我这儿给你玩那些好玩的词儿啊？这不行，这个对吧？哎，咱不是说这个什么什么啊，抖音网红啊，网红主播随便聊，咱不行这个啊，不能这样啊。感谢小芒果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为你痴迷啊。问到午夜收音机可以聊人生，是的，不过现在呢，基本上直播类节目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午夜收音机这个节目啊。问到我的本田三年现在卖真的亏了8万多，太不保值了，你不能卖，你不能卖。再听我一句劝啊，您这种情况可以再买一台纯电动的雅阁继续留着开，家里留一台纯油车绝对是好处大于啊，就是你的这个可用处好处要大于所谓的你认为啊不太好的地方要优于它啊，这个您留一下啊。所以说呢，一定是把油车留着，尤其你才三年，车还嘎新嘎新的，您留着，您不卖，你不谈置换，你不卖，在你心中永远是曾经的将近20万。你卖了，那就是现在这个价格，我跟你讲。而且雅阁这种车型的，以后啊，年代长了以后啊，比如说过了8年、10年、10年和11年，基本上价格差那么几百块、千把块钱，啊，越往后价格不会差太特别多，铁子。所以对您来讲，您的 Inspire 不卖，您单独再买一台纯电，您听我的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3、4线城市做生意用入手一台18年的吧？对，18年的奥迪 A6 可以吗？要看一下你做生意很注重面子吗？我说话很贴地气啊。18款的奥迪 A6L 一眼就知道是二手车，一眼就知道是一台老车，18款的，8年时间了。那你要面子的话，这怎么尴尬不？对吧？就这个，看你对面子这事儿怎么想的啊？你说按什么呢？面子，反正这车，反正我做一做，就当我做生意做了很久了，这种感觉，那可以的啊。感谢小芒果，谢谢你啊！能上一个老牌儿，上老牌儿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把你那曾经家里还有一台车，因为现在二手车是可以保留原号牌的啊。跟各位来解释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家里面有一台11、12年的车，可能一台桑塔纳之类的啊，牌照一直是自己名下的，然后买了一台二手车，可能是一个8年、7年车龄的老奥迪 A6。那把那个车卖掉了，买这个车，然后呢，这个车呢，那个车已经在名下待很久了。这种情况的话，你的二手车是可以保留原号牌的，但是能源补给方式必须是一样的啊。您应该是这意思是吧？啊，您是这意思，可以的。感谢明光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这边是湖北宜昌，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揽巡的这个450。和坦克400汽油该怎么选择？一说揽巡呢，满脑袋想都是丰田的陆地巡洋舰是吧？那陆巡是陆巡，揽巡是揽巡，各是各啊。揽巡是大众的，铁子们啊，450 2.0T 超高功率加轻混电机啊，这个轻混电机加 2.0T 超高功率，动力输出真的很舒服，那比坦克400呢爽。因为你买坦克400是这个纯油坦克400是吧？啊，所以说这个省油那得是揽巡，啊，这个气场足也是揽巡，但是真正去玩你必须是坦克400。说白点吧，你两款车的目的是干什么？按说城市代步，啊，要空间大是吧？要稍微省点油，你买谁？买揽巡450。就按说，那我买这车，我重点考虑的是玩，玩的爽，出去玩啊！哎，你买谁的？你买坦克400。你好，主播，宇宙07和比亚迪的海豹06，麻烦推荐一下。宇宙是谁的呢？是大众的。宇宙是大众跟谁的合作呢？铁子们啊，哎，江淮大众，铁子们啊。那么我想对你表达的是呢，宇宙真的是它，与众不同是一种褒义词，但是宇宙呢，它真的有点不是与众不同。基本上买大众的没人买宇宙。啊，就是说这个新能源，上汽大众、一汽大众都已经眼花缭乱了，你有必要买宇宙07吗？没有必要，铁子啊，没有必要。所以说，宇宙07和比亚迪06的话，新能源还是要适当看下销量的啊。你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过一台宇宙07吗？问你，
正在听咱们节目宜昌本地帖子。

您在红绿灯口你看到过一台雨中零七吗？没有，真的没有。大众啊 ID 系列你看到过很多台，我承认。所以说你敢买雨中吗？来问到周博，你好，请问一下 A4 可以买吗？我还话没说完啊，我再补充一点，是它是大众的一个合资品牌啊，对。但是你要知道，主机厂家用意是好的，我把车生产出来然后在地方来卖，但是经销商不这么想啊。经销商想的是什么呢？这车这个品牌在我们当地不赚钱，我立马换品牌，你信不信？我是做生意的，我不是做慈善事业的，我又不是拿厂家，厂家对我们是严非常苛刻的考核。那在我们当地我卖不好，我为什么要卖雨中？我肯定是卖大众嘛。啊，观点就特别，但是很实话，提提气啊。好，谢谢主播，不客气啊。来，问到安师傅，晚上好。嗯，你好，吃完饭了？没吃饭，我没吃饭，铁子。今天刚订了一台宝马 X1 两驱款的，全款落地18.9个啊，黑色的，咋样？你买宝马 X1 买黑色的？怪不得18.9万呢，这个。你是怎么就想买个黑色X1？怎么意思？这个，你就不能买个白色的吗？你这是哪儿是被刺激了？是怎么弄的？这是怎么买个黑色的？来，感谢木工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我说话有点直接啊，不过确实买宝马X1买黑色的人不多。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白色、黑色，据我了解，白色应该是会贵一点点。嗯，您可以详情问问这个4S店工作人员啊。你买黑色宝马X1为什么那么便宜？可能颜色，我个人只代表个人观点啊。如果说的有问题的话、有瑕疵的话呢，也请理解和包涵啊。正常情况呢，好卖的颜色它不会那么大优惠的，不好卖的颜色优惠会比较大一点点啊。这个观点给您参考一下，铁子啊。看问题，继续下一位。最近呢，喜欢看哈弗大狗这车，你看怎么办吧？看可以啊，你每天双休都去4S店看可以。但是说一个打心眼里大实话，从引号心理学角度讲，什么事儿啊？你听的时间长了，你看的时间长了，你早晚得这车你得入手啊。比如说，你知道为什么有些购物平台你看了一次，他天天推类似内容给你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知道为什么会天天推这个类似内容给你吗？他知道如此操作你早晚会下手的，所以说你天天看大狗，你早晚会买大狗。这个观点给你说一下啊，铁子没别的说的。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一场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锁定咱们频率之后听的是重播。感谢各位听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说的是车，其实说的是人情世故啊，不是跑题了。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各种车问题啊，来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聊车的相关问题。感谢53746来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名字我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你说现在也奇了怪了啊，我本来是一个近视眼儿，那现在发现自己又有点远视，就是老花眼。远视是远视，老花是老花啊，这个怎么破啊？各位啊，就可以在抖音上告诉我，说这个近视眼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来了老花，这事儿怎么破？太不公平了啊！太不公平了，14、15岁开始近视，结果到了40、50岁开始老花，你受了吗？这个这眼睛没好过，你知道吧？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奥迪的 E7X 和问界 M7 当奶爸车来用的话，两款车德系和华为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啊，谁跟你讲奥迪算是德系？也算是吧，也算是吧。这个奥迪是这样的啊，您所讲的奥迪的 E7X 这车呢，第一个啊，标它真的不是四个圈，它是 AUDI 啊，它不是四个圈。它四个圈的话，那是国际品牌啊。AUDI 那就是是吧，就中国特工是不是啊，电池宁德时代是不是啊。哎，那你只能说这个确实有奥迪的什么底盘基因啊，什么驾驶灵魂啊在里边，可以这么讲。但是你说他这个是什么奥迪的德系的，这话我就听着不是那么对劲儿啊。另外就说你说白点吧，就是这个奥迪的 E7X 和问界 M7 啊怎么选择。我这么跟你讲，如果说你买这车，你重点的点在什么呢？在以后孩子啊想看什么，汤姆杰瑞啊，什么海尔兄弟啊。

孩子喜欢，哎，跟你一样，小时候一样看这些片啊，喜欢怀旧啊，或者喜欢熊大熊二啊，那你可能买一个华为的问界 M7 是可以的。帖子，问界 M7 有纯电动的啊，你或者是呢，孩子喜欢，哎，就是这个车里边空间大啊，人机互联，他玩游戏什么都很顺畅，你买 M7 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对这部分没有太强，对座舱没有太强要求，我建议还是买奥迪的这个 M7， 奥迪 E7X 这车更理想。帖子，这是我的观点啊，尤其呢，奥迪的 E7X 在卖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性价比非常高。比如说你买一个这个700多公里的两驱版本的，它的官方报价大概就是26-27万左右，这价格你说你买华为，华为溢价能力很强的啊，所以说性价比更高的老百姓买的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带爸的啊，带这个孩子的话啊，带娃的话 ，E7X 重点考虑一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7 1.5T 和艾瑞泽8 1.6T 该怎么选择？闭眼冲艾瑞泽8 1.6T。最好的选择是谁呢？因为你看的是名爵7啊，你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买广汽传祺影豹 1.5T。1.5T 影豹秒杀 MG7， 秒杀艾瑞泽8。啊，引号引号啊，这个注意驾驶安全啊，主播说话有点夸张。不从驾驶角度讲的话，舒服还是名这个广汽传祺影豹这个 1.5T。 如果预算够的话，上 1.5T 上 2.0T 影豹 R 的话，那舒服五点几秒破百。我跟你讲，现在很多纯电动的车五点几秒破百都基本上都没希望，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像你这种情况，你但凡看了名爵7，你真的有机会了解一下广汽传祺影豹或影豹 R，了解一下啊，给自己个机会，因为你喜欢这种车型嘛，对吧？这种感觉嘛，那影豹是非常不错车型。那星越 L 纯油和星越 L 的混动质量还是一样。那如果说你讲质量的话，这里边要特别强调一个，说个大实话啊，一台车稳定性好的，包括你家里的东西，包括我说个通俗易懂的吧，开锁师傅各位请过吧？开锁师傅有句非常经典的话，机械锁其实比电子锁安全一些。机械锁好修啊，机械锁呢你开锁也便宜，对吧？电子锁这事儿另当别论了，你明白我意思吧？所以星越 L 纯油和星越 L 的混动该怎么选择呢？我是你的话，必须纯油星越 L。 但我有个前提啊，我公里数一年就10000公里左右啊，10000公里左右，不讲什么省油，省油的就没有几个耐造的，有的根本连油都不省，直接省电去了，那能耐造吗？那个或者变成纯电动，连油都不需要了，那个。

0: 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欢迎各位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北京网友在纠结是买轩逸啊，1.6是这样的啊，排量不代表油耗啊，这个你要首先弄明白，排量不代表油耗，轩逸在你另外两台车对比当中的轩逸表现更优秀，铁子啊，这话是经过了多年的沉淀给您分享的。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抖音的分享，抖音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ANDA， 或者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多空间了。以上是个人代表啊，个人观点。如果再有空间，我是厂家老板，我宁肯在中国市场我停售530，我也不能再生产了，没有东西了，没有地方再去降了，兄弟们，哎，这叫意思啊。贷款怎么做合适呢？这个贷款本身我不建议。安社，你为什么不建议贷款？首先第一个，你要了解一个本身的本质啊。现在买宝马5系的，一般你说他很有钱吗？他也不是很有钱。你说没钱吗？还有点钱。然后呢，生意呢做大也不大，小也还不是很小。然后就贷款买台车买了，结果生意这事儿哪说得清楚啊？有时候哎急需用钱，哎呀，我还好，我有个宝马530，我去赶紧去卖了吧。结果呢，提前还钱的话，你卖的二手车价格，你把提前还的钱一还，没了，就是你就没有钱再做周转了，你知道吧？啊，你提前还款还有违约金，那一般的很多这种车做5年60期贷款。所以说呢，能上全款就上全款啊，你别什么哎呀我贷款的话我有点流动资金什么，你别这么想，没那个能力咱不买这车行吧，尽量全款，钱不够不买。这就是现在的购买逻辑，就这么简单啊。感谢布鲁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咱们这边是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们在广播直播说车，同时也在说购车，购车方案啊，聊这个买车这事儿。有的时候啊，男人买车太冲动了，就跟女孩子买化妆品一样的，哎，别冲动啊。很多产品呢有7天无理由，但是汽车这事儿真的没有7天无理由，铁子啊，别冲动，一旦贷款这事儿你签字了啊，你都已经这个面审也过了，钱都已经批了，你再后悔没用了，您就属于是违约了，这个不能这样啊，想清楚，不建议贷款。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银河 T1 竞速版和普通版有啥区别？谢安师傅。竞速版啥意思啊？跑得快呀。那怎么能跑得快？俩电机呀。就是普通版单电机呀。就这意思呗。啊，对，就这意思呗。但是这意思也说过了啊，这个银河 T1 这车呢，现在都很多事情都是为时尚早的啊，什么 T1TT 啊，不好意思，叶子，银河 TT 啊，嗯，银河 TT 啊，这车就是双电机、单电机的竞速和普通版的区别，基本就这意思啊。嗯、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您这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板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

0: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欢迎各位在咱们广播直播过程当中，在抖音上看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谢谢各位来。好，谢谢您，客气了啊。我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问到问题啊，这样问先飞片头，然后回答一个问题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问到说现在刀片电池技术是不是第一了？我觉得这话不能这么讲啊。现在在电池领域里边，主要是三大体系在支撑，有类似于比亚迪刀片电池，有半固态电池，有类似于蔚来这样的一个换电技术电池，啊，他们各有各的一个特点啊。就从这个使用性讲，他们三个呢是各有各的群体啊。但你不能讲说刀片就一定是第一，这话不敢这么讲，铁子。那么对于比亚迪来讲，二代刀片它的充电速度啊，配合比亚迪的专用的闪充中心，那它的优势就来了。就你充电家里不没安充电桩，充电不方便。你们城市呢有很多中石化加油站已经开始升级改造比亚迪的闪充中心了啊，不需要很大地方啊，已经实现了比亚迪二代刀片的一个闪充技术。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您用二代刀片更理想，闪充更安全吧啊。但如果说你说安生，那我们城市还没有普及，然后呢我觉得换电技术是更适合我啊，那蔚来换电可能也很适合你，蔚来乐道萤火虫都是可以实现的。不仅乐道在玩，现在呢包括宁德时代本身以电池品牌也在主导换电技术，包括现在很多极狐的车啊也在玩这个换电，它是以宁德时代为主导的换电电池啊。另外呢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刚刚说过了半固态，半固态的话以名爵为，各位名气很响吧啊，名爵 MG4 MG4X 车里配有带有半固态电池。那半固态电池有优势，什么优势呢？在北方它的续航达成真实性会更高啊，比较适合家里有充电桩的充电方便的朋友。有三种电池的模式，您按个人所需来购买，但是这三种模式到最后很可能都会变成一种模式，就是全固态电池。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奇瑞后面是不是也有那个什么什么电？是的，他后面也会玩这个全固态电池的，也会玩这个的啊。现在呢奇瑞汽车跟谁绑的比较紧呢？这里所讲奇瑞电池应该指的就是国轩高科，因为奇瑞呢跟国轩高科是战略合作啊，它是有这资金，你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啊。所以说你理解为奇瑞造电池，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国轩高科造电池。这观点现在来看有道理，但是以后会怎样不好说啊。嗯，潇洒走一回，你好，回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任何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一位来自于宁波的网友，南来北往，你好，欢迎来，有机会到咱们宜昌来玩啊。宜昌和宁波呢感觉不一样，宁波我知道您一线啊特别大啊，临海啊感觉不一样，但是你到宜昌之后会发现哟，宜昌是一座美，适合居住生活，节奏可比宁波慢啊，比宁波慢一些， 节奏比较慢的，适合养生，适合陶冶情操的一座非常美的城市。所以宁波的网友来自湖北宜昌的行程啊，来宜昌邂逅。你可别邂逅我，我可邂逅不起啊。下一位朋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叫什么什么顺哥，桥头顺哥，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车的各种问题扔在评论区。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雷克萨斯 ES 16万公里了，感觉后面轴承嗡嗡嗡嗡响啊，跑到80公里以上就很明显。4S店报价是4000加工时，某宝500块，但是不是官方的轴承，这是质量问题还是差不多该换了？这个说实在的啊，我是你的话呢，我可能不会在4S店换轴承，我会呢就找一个正品的店子把这个雷克萨斯轴承买了，买之后呢到外边找一个专修丰田的，专修雷克萨斯的地方，可能工时费有，但是不会让你总共花4000块钱，不会这样花的啊。总共可能会比你在4S店换能省至少一半的钱来解决轴承的问题。另外轴承没有换一个的啊，一换换一对啊，是吧？我这个通过听诊器听啊，是左边后轴承在嗡嗡响，我只换一边行吗？不行，你把左边换了，右边哪天嗡嗡响？你说你工时费你还是要出，划不来。轴承这事儿一定是一对儿一对儿来的，跟换轮胎是一样的，轮胎一定是一对儿一对儿的，铁子们啊，实话跟您分享啊。来自于重庆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来自于郑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啊，纯说车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来陪你们聊车的相关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贷款买车还了87，想卖车了，贷款真能免违约金啊？转贷能免违约金吗？转贷，你是被谁给洗脑了？你是不是碰到黑中介了？这个不怎么就这么多的新名词呢？转贷哪有这么做的呀？啊，我贷款啊，我贷了，比如我贷24期，我贷2年，我贷了8个月，我还不起了，然后我把贷款给你接着还，转贷你干呢？没这说，你被黑中介给黑了，铁子，不能这么做啊！他说再好，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赚你的中间的服务费，这个操作是绝对有问题的，绝对是有问题，铁子。那怎么这词儿？各位听好了，转贷我第一次听说，但是这词儿很明显是这个意思啊。下次你听到什么贷款转贷，离远远的，转贷这词儿从谁嘴里说出的，谁就是骗子。行了，时间关系，今天咱不跟各位来 battle 了啊。往下时间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这产品呢，哎，咱们说一下啊，是谁呢？是兰蔻产品啊，大新眼安达臻甄选产品啊。兰蔻的咱们是夏季组合套装，这里边呢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典的一个口红啊，夏季组合套装。就这套组合在某猫啊、某网啊，怎么说那得399。啊，在咱们这儿只要279，只有5天时间啊，279价格。那怎么来买你这个产品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关注1059主播甄选商城之后呢，在产品搜索栏扩大镜一样东西啊，在里边直接输入关键词儿，您直接搜兰蔻夏季组合这几个字来找到咱们这个279的这个产品，就这个时间错过就没有了哟。啊，难得的机会，各位不要错过这好机会哦！这是咱们帮各位申请到的好机会啊，兰蔻正品啊，来了解一下。安师傅，9到10万块钱省油的家用油车有什么牌推荐呢？您这价格，您就直接买纯国产就行了啊，您就省心，就尤其奇瑞的，你就买奇瑞的。为什么？终身质保，哎，买艾瑞泽完事儿了。再见，各位。

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浪。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晚风掠过街巷，蝉鸣漫过树梢，汽水冒着细碎的气泡，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喜欢说，浪漫不止烟火与爱意。四季之中最热烈、最干净、最不留遗憾的浪漫，永远都是属于夏天。它是少年藏不住的心动，是海边转瞬即逝的晚霞，是毕业季不舍的挥手，也是夏夜星空下安静的思念。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属于夏日的旋律，让心底凉爽的小风伴着我们奔赴属于夏。

2004年的盛夏，周杰伦为温岚写了一首歌《夏天的风》，就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温室效应》里面。这是很多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夏日暗恋的歌，慵懒舒缓的旋律，没有直白炙热的告白，只写七月的热风，晴空流云，少年低头时泛红的侧脸，年少时的心动有一些克制，不敢直白表露心意，只能借着夏日的晚风传递情绪。风穿过发梢，掠过耳边，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欢喜，全部都被风悄悄地收纳了。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总能瞬间回到教室窗外满是绿树的盛夏午后，心跳轻轻地颤动，那种朦胧的青涩，小心翼翼的喜欢，是夏天最干净纯粹的第一种浪漫。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一阵温柔的夏风吹开心事，一段双向奔赴的夏日爱恋正缓缓走来。2005年，有一首歌唱遍了大街小巷，那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由林俊杰作曲，冯新慧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本身就裹挟着夏日海边的温柔故事。林俊杰听到一场海边的短暂心动邂逅而有了灵感，连夜写下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清爽的吉他搭配两人干净清透的声线，完整地讲述了一场盛夏的相遇，秋日别离的温柔思念。夏天总是和突如其来的相逢，树荫下擦肩而过的对视，海边并肩散步的黄昏，短暂交集却在心底留存很久。我们总会在盛夏遇见特别的人，即便最后因为季节流转而分开，那段并肩吹风的时光依旧温柔地让人反复回味。这份短暂相逢，长久惦念的情愫，是夏日独有的清甜浪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

0: 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5: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的一次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夏日的浪漫怎么少得了美丽的星空呢？2004年，在梁静茹的《燕尾蝶》专辑当中，有一首《宁夏》，是由李正帆来作词作曲。李正帆曾前往宁夏支教，高原干净的星空，孩童纯粹的笑脸打动了他，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描摹夏夜的温柔小调。歌词里繁星、蝉鸣、静谧的晚风，勾勒出万籁俱静的盛夏夜晚。白日的喧嚣褪去，深夜独自坐在阳台，吹着晚风，抬头看见漫天的星光，在心里面藏着一个想念的人，不必见面，不必倾诉，只是安静的惦记就足够治愈所有的疲惫了。夏天不只有热闹喧嚣，这种与世无争松弛安静的独处，藏着温柔又安稳的浪漫，适合每一个 愿意和自己

0: 和解的夜晚。
1: 宁静的夏天，
0: 平凡夏日里有人陪你消磨黄昏，这份扎根烟火简单松弛的温柔是属于普通人的夏日浪漫。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大海是夏天永恒的意象，在海边藏着思念，也藏着无法复刻的旧日时光。2007年4月，在王心凌的 Magic Sandy 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她跳出甜妹标签的走心之作。歌曲里面暗藏着她悼念离世好友徐伟伦的心意。 MV 由阮经天搭档拍摄，整片的画面就定格在盛夏寂静的海边，钢琴铺陈出暮色的海浪，回望曾经相伴的盛夏，故人远去，唯有大海一如当年。夏天承载着太多离别和怀念，有些人只陪我们走过一个盛夏，就消失在人海。后来再去到海边，风吹起海浪，依旧会想起当年并肩看落日的时光。不必沉溺悲伤，绵长而安静的思念，也是夏日独有的温柔又遗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1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3: 然后呢？
1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3: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曲都充满了夏日的浪漫，夏日长风会吹动年少孤勇，也会吹散执念，教会我们与过往和解。2018年，一首翻唱的歌曲《起风了》唱进我们的心里。这首歌的原曲是《深夜食堂3》的主题曲，剩下的长风是少年奔赴一切的底气。中文填词写进了青春里不顾一切的奔赴、热烈和心动，以及多年之后释然放下的通透。17、18岁的夏天，我们敢毫无保留地

要这种兴奋啊，有推动，有温煦，给出一个亢奋的状态，就是我们中医称为阳盛的一个状态。还有一种就是阴虚的人，就是阴虚之后相对来说，它是一个火是出一个，因为是这个水或火，水是属于阴嘛，所以阴虚的人相对会出一个火旺的状态，所以阴虚火旺的人，他也睡不着，他也难以入睡。但是他表现呢，可能就说都是睡不着，但是他的这个从我们来判断的话，他的舌象，我刚才提到就是阴虚的舌象，他是舌红苔少。那肝火旺的人就是舌苔红苔也厚苔还是黄的啊，这都是典型的就是实或虚的区别，就是阳盛的或阴虚的都可能导致失眠。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种痰热重的人他也睡不着，也难以入睡。那这种也属于实的一方面，而痰热重的人就表现比方说他这个平时爱喝酒啊，爱吃肉啊，身体比较肥胖啊，甚至脸上也比较油腻啊，你看他舌头也比较胖大，舌头是红的，然后苔是黄的还是厚的还比较腻的这种，那我们可能考虑是个痰热内盛的一个人，会影响到心神，他会导致不寐，不就是导致失眠啊，这个就是那我们就清热化痰去治疗了。像那肝火旺的，我们就要清泻肝火了；阴虚火旺的，我们就要滋阴降火了。那还有一种就是虚的状态，常常是这个气血不足的，那也可以称为心脾两虚的这种人，因为气血不足会影响到这个，中医说这个失眠可能是心神它没有这个滋养之后，它还处在一个虚性的亢奋状态。那气血不足的这种失眠，它更多表现是有入睡困难，但是它睡了容易醒，它这个睡夜间的睡眠维持不住啊，一会儿一很短的时间就醒了，醒了又难以入睡。那它我们要判断的话，就我们看它这种气血不足人，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气虚那些表现，他心慌啊，气短呀、啊，然后睡不好啊，或者说一看面色是一个这个淡白啊，然后舌质也是比较淡的啊，他也不是很厚啊，伴有因为气血不足嘛，会心慌，然后也会没劲儿、啊。女同志还会月经量少，或是月经这个来的时候，这个表现失眠更重。和男同志他也可以出现这个，相对来说气血不足在女性当中出现的更多，那这种我们就是补气血了。那还有一更复杂的说，我们说体内有淤血阻滞的，而它影响到这个阳入阴的这个交通的这个路线之后，哎，它也会引起失眠，那这个时候我们叫活血化瘀了。那淤血的这些失眠，它可能更多的相对来说病程比较长，就是我失眠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表现得像皮肤发暗或者是发黑，那舌头一伸出来，舌头就是紫暗的或者是有瘀斑，哎，舌下我们往它卷起来一看，舌下的那个两条筋也是暗的，是紫的啊，这个就是或者说他身上某些地方有一些疼痛啊，或者说这个像我们说那个疼痛的性质可能是个针刺样的痛，那这一般我们就要从活血化瘀去治疗了。所以说失眠还是挺复杂的。失眠在中医看来确实是很复杂，而且在中医里面也是一个特别治疗有这个优势的一个病种。它的优势就在中药用了它有效果呀。对，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你知道吗？而且它不像西药那个，就说我一片安定，我是解决当晚的睡眠问题，但是可能有的用的不好，或者是就是第二天，他这个精神状态就很差，就还在那个被安眠药影响的，还有着这个迷迷瞪瞪的那个情况，就白天的这个日间的功能会受到影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慢性失眠的患者，他长期服用这些安定类的失眠药物，抗失眠的药物有一定的成瘾性啊，他对他的身体啊会有影响。还有一些像高空作业啊，或者是这样司机啊，这些职业的人，他也不适合吃这种安定这种安眠药，
还会影响他的工作。那中医在这一块呢，尤其是对这种慢性失眠，它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它可能说我在用药的时候没有像一片安定来的那么快，让我今晚就睡得那么实或者时间。

0: 那么长，但他从长远来说，对调整他的体质，纠正他身体那个偏的那个状态是有好处的。就说他不仅能改善你的失眠，对整体身体的这个体质也是有好处的，就是整个的一个调理是有好。所以他因为中医治疗失眠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机制之外，那治疗的手段是很多的。比方说我们中药里面有可以说喝这个煎的这个中药啊，也有中成药，然后我们还会配合一些针灸啊、推拿呀、耳穴这个贴豆啊，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对于失眠来说，它多多少少会伴有一些心理的问题，那我们说调摄这个情绪，帮助患者怎么正确的认识失眠这个病，然后从他的认知上来帮助他改变一些错误的认识，也有助于他失眠的这个缓解。所以我们说是身心，也是身心同志，就是调情绪，然后通过药物针灸推拿这些来综合治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

0: 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些观点，就像李诞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他说做大事儿和做小事儿，其实所花费的精力是一样的。追逐梦想的人转而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生活里就不会再有艰难了吗？依旧

还是会有的。被催婚生孩子的人，他结婚了，生孩子了，那生活里的其他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吗？并不会。什么样的选择都是生活，而生活就是不断的产生问题。这和我们传统或者是客观当中所说的优秀不优秀其实没有关系。放掉那些比较吧，放掉那些焦虑，放掉那些你自己想象中远方的安稳，这才是最实际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起大张伟，说起古巨基，说起萧敬腾，想必你已经想到了怎么样来追星是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他们的经纪人。萧敬腾不仅呢具有明星的特质，而且非常有演唱实力，声音也很有特色，哪怕是同一首歌由他来演唱也会变得更加有舞台的张力。

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可能都曾经遇到过遗憾吧。对于那些曾经抱有遗憾的爱人，可能在某一个时光里，我们也只是感慨而已。对于最终没能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反观现在的自己，其实我们觉得遗憾的事情可能也不止这一件吧。比如17岁时没有那么潇洒地走过的樟树大道，比如17岁时那些因为躲在角落里而丢失的夏风。人的一生，遗憾的事情可真是太多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每个人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些些遗憾，所以当我们聊起小刚周传雄的时候，就特别想问一问他，当年他刚出道的时候拒绝老板让他加入小虎队的建议，换到现在来看，他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呢？但是说实话哈，后来他在音乐圈当中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他自己也可以。当年刚出道6年的时间，发行了8张专辑，销量直接登顶音乐排行榜的冠军。而且那段时间，他和唱情歌而大火的前辈张信哲的人气是不相上下的。

金钱，让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预言，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预言，灯都慢慢消失，

很多人认识歌手李荣浩，大概都是通过2013年的一首《模特》开始的。也正是因为这首歌，在多年前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他的名字连续出现了5次：最佳国语专辑、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新人。后来，李白这首歌也迅速火起来了，我们才渐渐地知道音乐人李荣浩他的故事，还有一本厚厚的前传，这一段幕后的经历长达10年。

0: 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具体怎么玩吧。首先这个去内蒙古啊，肯定得自驾游，尤其是这两年道路交通条件已经不是障碍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租车服务，你哪怕你落地租呢，你先弄到哪哪哪，然后从那儿开始租车，
2: 对，
1: 都可以异地还，所以自驾游肯定是少不了。
2: 对，
1: 但是这条线，就是你刚才说的额尔古纳，
2: 嗯，
1: 哪一些是重点？
2: 嗯，
1: 大概几天先说说。要是真去的话，
2: 如果真的就在呼伦贝尔一地的话，可能大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啊，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332国道向北。走陈825旗，就是陈旗，走陈旗呢，向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到根河，再沿331国道从西边这条线再往南，
1: 反转回来
2: ，大概呢3-4天的时间，到查岗再返回海拉尔。或者是向西再走满洲里，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1: 三四天。
2: 嗯，
1: 北部小环线。
2: 北部小环线。
1: 嗯。
2: 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向西直接去从查岗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中间会经过扎拉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有这个猛犸公园，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就是咱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拉诺尔区。
1: 是开放的，
2: 开放的，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叫海一样的湖嘛，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这点
1: 国门啊，
2: 国门啊，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到那儿看一下异域的风情，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就是咱们说的西旗，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尝一下西岐的羊肉啊，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1: 西岐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岐的羊肉。
2: 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
1: 嗯，
2: 然后从西岐呢走南线新马虎左旗，然后再转回来，转回来到海拉尔。啊，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1: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2: 4-5天吧。
1: 哦，也就4-5天。
2: 对，也就4-5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所以每个地方都值得玩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每天开个200-300公里，然后慢慢走，慢慢停。
1: 这个也不错，就等于非常休闲，其实是在旅途当中。
2: 对，
1: 就只不过就是驻扎一下，第二天又开始。
2: 对，
1: 嗯，
2: 然后还有东部小环线
1: 啊，还有一条，
2: 对，还可以走东部，因为这个呼伦贝尔很大嘛，在东部呢有阿荣旗啊，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还有这个鄂温克这些自治旗，这些民族旗县呢，它有很多的民族非遗，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包括敖包文化呀、达斡尔的这些民族特色，如果大家走东部小环线吧，走这个阿荣旗，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莫旗的话，这边呢，一个是品尝当地的美食，这些像当地的这些饼子呀、野菜呀，还有
1: 我以为也是羊肉呢
2: 啊，羊肉当然也有，
1: 到哪儿都有，
2: 对。而且这边是大豆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豆制品。而且莫里达瓦呢，还是咱们中国的曲棍球之乡，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曲棍球文化。还有它有最大的这个达斡尔民族园，去看一看这边达斡尔族的一些这个民族特色。手工艺，还有就是因为它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1: 啊。对，大兴安岭东部好像就是农耕
2: 多一点。
1: 对，
2: 而且这个。莫旗呢，它有一个全内蒙40%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它把这个应该是那边
1: 上游的水
2: 都截下来以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哎，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1: 对对对，尼尔基水库，
0: 尼尔基水库，
1: 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库面积水面积也非常大。
0: 嗯，
1: 旁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都特别好。
0: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哈，这个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
1: 嗯，
0: 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提到，你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
1: 嗯，
0: 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1: 嗯，对，因为
0: 就比较新哈，
1: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

0: 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23号，记者从事农

产总值11236.4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近日，黄鹤楼景区内各地的游客驻足仰望，沉浸式的观赏主楼绝美的光影秀。从7月1号开始，黄鹤楼正式开启了暑期的延时运营，园区的闭园时间延后到22:30，各点位的演出场次全面加密。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7月23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发布会上说，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编队在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这随着高温多雨天气的来临啊，蚊虫是进入了活跃期，像登革热呀、鸡孔肯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都是有所升高的。那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有关于哪些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怎么来科学防蚊等等一系列的相关科普知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那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著名的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则轶事。有一次，朱光潜的学生到他家里，见他庭院里落叶层层，想要帮他来清扫，但是却被他拦住了。他说，我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而我们也可以以此映照生活，那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才长到这个年纪，才可以拥有这个年纪独有的智慧和风景。这与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梁实秋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都说人到中年最容易感到生活忙碌，身不由己，但是梁实秋却认为此时正是兼有青年与老年的长处，是人生最成熟的阶段。那如何让生活从容随心呢？今天节目当中就让作家梁实秋为你来解中年之惑。
1: 一夜入秋，暮然中年，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会暮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不闻不断地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竟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平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抗拒没有用，岁月不饶人，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

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电力迁改用户零感知宜林供电护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宜昌今年首艘老旧船舶拆解完成，年度报废更新工作正式启动。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 IP 正式发售，抱抱寻系列产品2小时销售额破万元。宜昌北站商业配套上新，旅客出站即享宜昌味道。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明年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可以线上办理。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深圳地铁安检引争议，城市治理要有三度。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关键配套工程，眼下三峡电力外送通道迁改工程已全面铺开，48条输电线路将进行迁改。宜林区供电公司全力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高效统筹推进线路迁改工作。
7: 在宜林区乐天西镇35千伏乐黄线迁改现场，5号铁塔已完成基础开挖和钢筋绑扎。电力工人们忙着校正铁塔地脚螺栓，下一步将进行混凝土浇筑。
8: 目前已经完成了25级铁塔基础施工，45级电杆的助力，同步的完成了2.1公里35千伏线路及10余处中低压线路的临时迁改。
7: 三峡电力外送通道迁改工程涵盖500千伏8条、220千�伏9条、110千伏3条、35千伏4条、10千伏24条。作为电力迁改工程的核心主战场，国网宜昌市宜林区供电公司负责18条电力迁改线路任务，
8: 其中11万的线路是1条，35千伏的线路是4条，10千伏的线路是13条。在低压配电网层面，涉及我们87条低压电力线路需要局部进行迁改，累计新建线路总长达到105公里，拆除线路的总长大约200公里，这个规模不亚于一次区域电网的系统重构。
7: 针对电力迁改工程点多、面广、时间紧的特点，宜林区供电公司精准统筹部署，组建项目工作专班，在施工一线设立迁改项目部，实行靠前指挥、扁平化调度，保障各项作业高效落地。
8: 要在用户零感知情况下完成了电路形成的新上搭桥，为此我们的尽量的采取带电作业，让用户零感知。
7: 战高温保生产，宜林区供电公司采

0: 取白加黑模式，白天抢抓铁塔基础、电杆阻力等施工，夜间开展设备测温、熄灯巡视等精细化运维，确保项目施工进度。
1: 现在正值高温时期，为了确保施工进度和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我们采取早晨5点开工到10点收工，下午4点复工到晚上8点收工。我们在施工现场还配备了防暑降温物资，确保一线人员劳逸结合。
0: 根据施工计划，夷陵区供电公司将在10月30号前完成4条35千伏线路和5条10千伏线路迁改。

7月21号，南建六轮在湖北明娃船业有限公司拆解完毕，标志着我市2026年度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拆解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是我市今年完成拆解的首艘老旧营运船舶。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是交通运输设备更新和水运绿色转型的重点任务。去年，宜昌完成拆解75艘，拨付补贴资金 2.2 亿元，执行率达 100%。今年船舶报废更新总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为保障任务高效推进，市交通港航部门主动作为，建立专项拆解机制和联合监督小组。拆解前，市港航中心联合相关部门组成服务专班，赴明娃船业现场为船东提供一站式服务，会同船厂、船东商定拆解时序，科学调配船台资源，缩短待拆周期，并现场宣贯安全操作与环保房屋要求，指导船厂做好信息化记录，确保拆解规范有序。后续市港航中心将强化跟踪调度和业务指导，常态化对接船厂与船东，细化拆解监管与新建监管流程，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市港航中心提醒，为方便船东办事，已在三峡航运服务中心五家港区五零路33号新鼎大厦一楼设立两新政策咨询和申报专窗。纳入2026年拆解计划的船舶所有人需在拆解前到海事窗口注销船舶抵押权登记、光船租赁登记，并提前5个工作日向该专窗提交拆解现场监督申请。市港航中心审核通过后，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现场监督，并按规定拨付后续补贴资金。7月24号上午，宜昌东阳光队球迷见面会暨抱抱寻宜昌城市潮玩文创 IP 首发仪式在宜昌三峡传媒集团融合空间小广场温情启幕。数百名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 IP 诞生的历史时刻。现场早早聚集了慕名而来的球迷，不少家庭全家出动，年轻朋友结伴而至。

0: 产品采用当下最受欢迎的糖胶毛绒款式，引入广受。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在深圳，从地铁实施进站安检全覆盖，到多个站点安检口高峰时段出现排队拥堵，再到听取建议，迅速推出优化措施。回溯这一过程与热点的相关议论，留下了不少治理思考。我们来听人民锐评：深圳地铁安检引争议，城市治理要有三度。我们都说公共安全是底线，尤其是在像深圳这样的超大城市的地铁空间，强化安检，有效防范化解城市轨道交通运行风险，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同时，地铁是城市交通的动脉，事关群众的日常出行，如何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求取平衡，是一道现实的城市治理考题。由此也照见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在多元目标下，需要把握权衡取舍的平衡度。我们说真正的高效是安全前提下的高效，但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统一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来说也更是如此。从客运强度来看，从2023年12月份起，深圳地铁已经连续31个月位居全国第一，每天把大量市民安全高效地送到目的地，关乎幸福感，也影响城市竞争力。以系统思维统筹安全与效率，以精准思维把握动态与部署行动，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和利益平衡点。城市里两难甚至多难的考题太多了，既检验担当，也考验智慧。比如老幼共托模式，一站式解决养老育幼问题，还比如烧烤静听，炉子换成环保炉，既保证摊主生计，又避免了空气污染，破解露天烧烤的治理难题。所以说关键就在因地制宜去破题，创造性的去落实求解。在场景变化中，需要提高公共政策与现实需求的适配度。一座千万级人口城市的地铁系统，从出现拥堵到调整方案、增配人手、优化动线，短时间内就回应了质疑，做出了改变，体现了一盘棋的动员力和执行力，也彰显治理能力。这说明现实场景与群众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公共政策的优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科学决策的基石。一项公共政策的调整，事前应进行充分论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并对可能产生的效果做预判，准备好预案，为政策切换留足调试的窗口期，避免那些急转弯和急刹车的出现，有利于平稳过渡，避免新风险的滋生。解好复杂问题方程式，需要细化效能与民生的颗粒度。技术赋能是可靠路径，随着我国人工智能等产业跑出加速度，破解城市治理难题的工具箱里边也将持续丰富工具。以安检为例，从人脸识别、智能判图、毫米波安检仪，到大数据画像、信用安检、白名单制度等等等等，与传统的人海战术、开包检查相比，如今完全可以在无岗安检上加强探索应用，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保障了乘客的体验。众智众力是城市治理最宝贵的资源。深圳市民在遭遇排队拥堵时，选择了理性发声，提出建议，推动了共同来解决问题。遇到民生问题，就应当是大家一起商量着办，这样探讨具体深入，解题思路也更多，共识也会凝聚起来。地铁进站是老百姓身边的小事儿，也是思考城市治理的生动切口。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点一滴优化政策措施，城市的明天将更美好。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来到下午的17点，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叶子，陪伴各位今天的晚间行车路。 OK， 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

飞翔，一起去北方晒一晒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

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电话662123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时间来到下午的18:25，那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 ，FM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板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感谢为你痴迷安师傅，晚上好，你好，铁子晚上好。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是负责纯聊车的一档广播节目啊。来吧，咱们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之后呢，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啊，聊人生可以吗？咱们这儿不聊人生，不好意思您这啊，聊人生。不过如果您的人生跟车相关，可以带一带，没问题啊。比如说呢，我想买一台车，什么车去老丈人家能先动筷子？或者是呢，买什么车啊？以后呢，这个媳妇儿会啊对我大为夸赞啊。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聊一聊啊。来，感谢家人们来，也感谢王继强铁子，感谢点赞，谢谢你啊。我们来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能买吗？买哪个配置呢？买这个插混还是买纯电呢？我刚买3年的本田英仕派，想置换，值得吗？我想问一下，您一年跑多少公里？这位叫做好好的朋友，您先别被一些智能啊，一些所谓的省油冲昏头脑。您先告诉我，你一年跑多少公里？重点是你英仕派才跑了3年时间，这是很头疼的事儿啊。问到奔驰现在还能先动筷子吗？不能了，好像据我了解，这个。来自于这个 M9 啊，问界 M9 应该比奔驰的这个 GLE 要先动筷子一些，可能 GLS 来的都不好使。问到开奥迪的 A4， 这个话题我引一下，我不聊了，不能都这个话题是吧？哎，说一年就15000公里啊，不过呢，感觉真的本田太拉垮了，喜欢新能源的舒适和科技。说实在的啊。如果说你没有对于本田拉垮的概念的话，我强烈建议您继续把雅阁英仕派留着开啊，您别扔也别卖，您留着开没问题。或者说是呢，您再买一台纯电动的便宜点的车，你可以考虑一台比如说10万左右的，现在很多10万都是5-600公里了，10万级5-600公里续航了已经，纯电部分啊。所以我是你的话呢，我可能这个英仕派不卖，我再单独买一台纯电动的，预算在10个左右的，这个可能是我要去考虑的啊，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这么考虑啊。说这些话题好玩一些，可是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正儿八经的是广播电台的节目啊，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你说我这儿给你玩那些好玩的词儿啊，这不行，这个对吧？哎，咱不是说这个什么什么啊，抖音网红啊，网红主播随便聊，咱不行，这个啊不能这样啊。感谢小芒果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为你痴迷啊。问到午夜收音机可以聊人生，是的，不过现在呢，基本上直播类节目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午夜收音机这个节目啊。问到我的本田3年现在卖，真的亏了8万多，太不保值了，你不能卖。再听我一句劝啊，您这种情况可以再买一台纯电动的雅阁继续留着开，家里留一台纯油车绝对是好处大于啊，就是你的这个可用处好处要大于所谓的你认为啊不太好的地方要优于它啊，这个您留一下啊。所以说呢，一定是把油车留着，尤其你才3年，车还嘎新嘎新的，您留着，您不卖，你也不谈置换，你不卖，在你心中永远是曾经的将近20万。

你卖了那就是现在这个价格，我跟你讲。而且雅阁这种车型的以后啊，年代长了以后啊，比如说过了8年、10年、10年和11年，基本上价格差那么几百块、千把块钱，啊，越往后价格不会差太特别多，铁子。所以对您来讲，您的 Inspire 不卖，您单独再买一台纯电，您听我的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三四线城市做生意用入手一台18年的吧？对，18年的奥迪 A6 可以吗？要看一下你做生意很注重面子吗？我说话很贴地气啊。18款的奥迪 A6L 一眼就知道是二手车，一眼就知道是一台老车，18款的，8年时间了。那你要面子的话，这怎么尴尬不？对吧？所以这个看你对面子这事儿怎么想的啊？你说按什么呢？面子，反正这车反正我做一做，就当我做生意做了很久了，这种感觉那可以的啊。感谢小芒果，谢谢你啊！能上一个老牌儿，上老牌儿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把你那曾经家里还有一台车，因为现在二手车是可以保留原号牌的啊。跟各位来解释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家里面有一台11、12年的车，可能一台桑塔纳之类的啊，牌照一直是自己名下的，然后买了一台二手车，可能是一个8年、7年车龄的老奥迪 A6。那把那个车卖掉了，买这个车，然后呢，这个车呢，那个车已经在名下待很久了。这种情况的话，你的二手车是可以保留原号牌的，但是能源补给方式必须是一样的啊。您应该是这意思是吧？那您是这意思，可以的。感谢明光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这边是湖北宜昌，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揽巡的这个450。和坦克400汽油该怎么选择？一说揽巡呢，满脑袋想都是丰田的陆地巡洋舰是吧？那陆巡是陆巡，揽巡是揽巡，各是各啊。揽巡是大众的，铁子们啊，450 2.0T 超高功率加轻混电机啊，这个轻混电机加 2.0T 超高功率，动力输出真的很舒服，那比坦克400呢爽。因为你买的坦克400是这个纯油坦克400是吧？啊，所以说这个省油那得是揽巡，啊，这个气场足也是揽巡，但是真正去玩你必须是坦克400。说白点吧，你两款车的目的是干什么？按说城市代步，啊，要空间大是吧？要稍微省点油，你买揽巡450。说安师傅，那我买这车我重点考虑的是玩，玩的爽，出去玩啊！哎，你买谁的？你买坦克400。你好，主播，宇宙07和比亚迪的海豹06，麻烦推荐一下。宇宙是谁的呢？是大众的。宇宙是大众跟谁的合作呢？铁子们啊，江淮大众，铁子们啊。那么我想对你表达的是呢，宇宙真的是它，与众不同是一种褒义词，但是宇宙呢，它真的有点不是与众不同。基本上买大众的没人买宇宙。啊，就是说这个新能源，上汽大众、一汽大众都已经眼花缭乱了，你有必要买宇宙07吗？没有必要，铁子啊，没有必要。所以说，宇宙07和比亚迪06的话，新能源还是要适当看好销量的啊。你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过一台宇宙07吗？问你。啊，正在听咱们节目宜昌本地铁子，您在红绿灯口，你看到过一台宇宙07吗？没有，真的没有。大众啊 ，ID 系列你看到过很多台，我承认。所以说，你敢买宇宙吗？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A4 可以买吗？我还话没说完啊，我再补充一点，是它是大众的一个合资品牌啊，对。但是你要知道，主机厂家用意是好的，我把车生产出来，然后在地方来卖。但是经销商不这么想啊，经销商想的是什么呢？这个品牌在我们当地不赚钱。我立马换品牌，信不信？我是做生意的，我不是做慈善事业的，我又不是拿厂家，厂家对我们是严非常苛刻的考核。那在我们当地我卖不好，我为什么要卖宇宙？我肯定是卖大众嘛。啊，观点就是特别，但是很实话，提提气啊。好，谢谢主播，不客气啊。来，问到安师傅，晚上好。嗯，你好，吃完饭了？没吃饭，我没吃饭，铁子。今天刚订了一台宝马 X1 2驱款的，全款落地18.9个啊，黑色的咋样？你买宝马 X1 买黑色的，
怪不得十八点九，十八万九呢这个。

0: 你是怎么就想买个黑色茶衣？怎么意思这个？你就不能买个白色的吗？你这是哪儿是被刺激了？是怎么弄的？这个是怎么买个黑色的？来，感谢木工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我说话有点直接啊，不过确实买宝马叉一买黑色的人不多。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白色、黑色，据我了解，白色应该是会贵一点点。嗯，您可以详情问问这个4S店工作人员啊。你买黑色宝马叉一为什么那么便宜？可能颜色，我个人只代表个人观点啊。如果说呢有问题的话，有瑕疵的话呢，也请理解和包涵啊。正常情况呢，好卖的颜色它不会那么大优惠的，不好卖的颜色优惠会比较大一点点啊。这个观点给您参考一下，铁子啊。看问题，继续下一位。最近呢，喜欢看哈弗大狗这车，你看怎么办吧？看可以啊，你每天双休都去4S店看可以，但是说一个打心眼里大实话，从引号心理学角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7: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嗯，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一路东往西方向，从铁路坝巷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西往东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

0: 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锁定咱们频率之后听的是重播。感谢各位听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说的是车，其实说的是人情世故啊，不是跑题了。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各种车问题啊，来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聊车的相关问题。感谢53746来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名字我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你说现在也奇了怪了啊，我本来是一个近视眼儿，那现在发现自己又有点远视，就是老花眼。远视是远视，老花是老花啊，这个怎么破啊？各位啊，就可以在抖音上告诉啊，一台车稳定性好的，包括你家里的东西，包括我说个通俗易懂的吧，开锁师傅各位请过吧？开锁师傅明白？来问到安叔你好，致敬 L7 跟风云 A9L 选哪个好呢？说实在的啊，致敬 L7 性价比极高，你重点关注致敬 L7 帖子。iN i60 宁德版本最近想买，有啥问题吗？他们和第三代原 UP 纠结呀、啊、他和第三代原 UP 纠结呀、啊、来，如果说你讲空间大啊，如果说你讲这个，因为宁德时代电池有什么特点的，它最大特点是北方啊，宁德时代表现很优秀，偏南一点的话就是比亚迪的釜底电池会比较优秀，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对，另外一个呢，这个你要了解比亚迪的质保服务做得很好，因为它自己电池嘛，是吧？那你要问一下这个广汽埃安啊，它的电池能做怎样的质保服务，这个也很重要，铁子。来，极氪8X与问界 M7 怎么选择的？这能一样吗？增程和插电混动能一样吗？这个不一样，这个啊，我这么跟你讲吧，如果说一定要在插电混动和增程里选一台，那一定是买插电混动。原 Plus 是吧？嗯，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刚刚已经告诉你了啊。也感谢来自于蓝魔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404 Out Font，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不过进广播广告了，在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这里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向东江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

0: 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欢迎各位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北京网友在纠结，是买轩逸啊 1.6， 是这样的啊，排量不代表油耗啊，这个你要首先弄明白，排量不代表油耗，轩逸在你另外两台车对比当中的轩逸表现更优秀，铁子啊，这话是经过了多年的沉淀给您分享的。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抖音的分享，抖音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打全拼 YCANDA， 后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啊，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来，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车。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感谢来自长治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宜昌本地的帖子，方便左边关注啊。宜昌本地的话，关注我，以后可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来，先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梦想加鲲鹏和梦想加乾坤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蓝图梦想加的鲲鹏和乾坤，您知道为什么叫乾坤吗？那并不是说这个蓝图梦想家他想叫乾坤，因为用了乾坤智驾系统，用了华为的东西在里边，叫乾坤。那为什么那个为什么叫鲲鹏呢？那个就是东风自己的东西啊，没有用到什么什么这个华为的这样一个智驾系统啊。因为华为的智驾呢叫做鲲鹏啊，叫这个乾坤智驾啊，鸿蒙座舱，这是华为你经常被他灌输的一些词儿，对吧？所以说白一点吧，啊，如果说你更看重的是购买性价比，那一定是买鲲鹏。这个车呢，它的智驾呢也够用啊，很多开手动挡油车，那不开挺好吗 ？L0 级的手动挡的不挺好吗？对吧？所以说讲性价比，一定是买鲲鹏的啊。你说安师傅，那我这个人呢，就是懒得操心。你再懒操心，你就算你装了这个乾坤智驾，那你也不能拖盘子，对吧？你也不能不管这个车呀。你总不能说哪天我喝着二两，然后副驾驶坐着正驾驶没人开回去的，不可能啊，根本不可能，因为你这属于违法行为啊，对吧？你这还是醉驾呀，还是酒驾呀，就不可以的啊，这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再怎么地，你车还得是人开的。要讲购买性价比，那一定是买梦想家的鲲鹏。来，问到主播，你好，家里现在有两个孩子，想换个七座车，有什么好推荐的吗？我更喜欢油车一点点，更喜欢油车，要七座的，您预算多少？帖子，您预算多少？像您这种情况，基本上有俩孩子已经锁定了 MPV 这一种车型，基本已经锁定 MPV 这种车型了啊。所以说，你再不要任性说，哎，那我想买 SUV， 哎呀，我想买轿车，不要任性哦。俩孩子还不，你就甭想 SUV 了。嗯，对，就这么简单告诉你啊。10万以内的这个电车可以选比亚迪的海狮吗？10万以内，我觉得海狮没有性价比。10万以内的很多车，比如说啊，名爵4，啊，比如说 QQ3，啊，比如说星愿，哪一个不比海狮强啊？是吧？所以说10万以内就不考虑比亚迪啊。来啊，30万左右就 MPV 的话，你买油车，你能买到的，我力推的是广汽传祺 M8， 那配置非常好，广汽传祺 M8。当然了，必须讲的是别克 GL8 纯油的，别克 GL8 纯油。另外一个，你像奥德赛啊，要不这个那便宜了啊，比如说这个塞纳、格瑞亚啊，裸车价30万左右也差不多这个范围，嗯，你也可以考虑的啊，买这样的车型，你一定是买 MPV 的啊。 那为什么一定是买 MPV 呢？两个孩子，媳妇儿，四人了吧？你总不能你俩带俩孩子出去玩，说难听点，你俩能玩好吗？你必须带上你的爸妈或他的爸妈，对不对？帮你们照顾孩子，然后你俩去各种美啊，各种吃，各种玩，是不是？六个人，打底六个人。我这个说话很直接，贴地气，告诉你啊，就是你必须是买一个 MPV。你买 SUV， 那谁坐第三排？你让你媳妇儿爸妈坐第三排，你好意思啊？你让你孩子坐第三排，你好意思？孩子憋不憋得慌？所以说你一定是买 MPV 啊，听我的啊。腾势第九不是纯油，铁子，因为你刚刚有个前提，扣了个帽子，说要买纯油的啊。好的，谢谢啊，我也是这也超喜欢，超想买塞纳，那就定了，就买塞纳了啊，就这么决定了，勇敢的往前迈一步。感谢玩土人来直播间啊、哦，这是另外一个朋友问的腾势第九，不好意思啊，我听你是刚才那位朋友的。腾势第九能买吗？预算40个，看的是尊荣。我觉得腾势第九买肯定是能买，不过呢，他在竞争对手当中的空间表现不是很优秀，比如说跟蓝图的梦想家比空间，那真的比不过。我不知道您对空间有多大要求啊，这个实话告诉你。来，另外感谢各位什么什么装饰来直播间。另外一个啊，比亚迪，它的座舱这一部分不是它的强项。之前人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听说比亚迪现在开始玩什么玩？啊，玩这个腾讯地图了，开始是吧？啊，玩腾讯，然后有人说，那车载原装腾讯地图，那我喜欢高德怎么办？这个，那这个你得在这个允许未知软件装安装，你才能下这个高德地图。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比亚迪呀、啊，座舱不是他强项，铁三吗？他得依赖于别人啊。你看华为就不一样了，是吧？华为什么意思呢？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十拿九稳是吧？你好，欢迎你来，我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感谢来自于宝鸡的网友、大连的网友，谢谢你们来。有问题直接进到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们。确实，腾势第九最大亮点不顶头，这是实话啊。它的头部空间表现很好，这是实话实说。来，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EZ60 对比老油车，马自达还能靠颜值吃饭吗？谢谢主播。马自达 EZ60 对比老油车，颜值这块我一直。

0: 安生你好，我当时坐塞纳和 GL8 的都顶头，梦想家也是有点疼是有点疼是正好。哦，我知道你意思了啊，就是你觉得是买车这事儿有一个点适合自己就可以买，没问题的，小子啊。各位没赞可以把咱们赞点了，兄弟们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530领先还是有下降空间吗？明年六月能比现在便宜吗？据我所了解，基本上下降空间不是特别大了。铁子，现在530领先的全款裸车价都已经30多了，一点都31、32了，裸车啊，你贷款呢很可能都不到30了，530领先。我的天，那以前40-50万的哟。哦，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多空间了。以上是个人代表啊，个人观点。如果再有空间，我是厂家老板，我宁肯在中国市场我停售530，我也不能再生产了，没有东西了，没有地方再去降了，兄弟们，哎，这叫意思啊。贷款怎么做合适呢？这个贷款本身我不建议。安设计为什么不建议贷款？首先第一个，你要了解一个本身的本质啊。现在买宝马五系的，一般你说他很有钱吧，他也不是很有钱，你说没钱吧，还有点钱。然后呢，生意呢做大也不大，小也还不是很小，然后就贷款买台车买了，结果生意这事儿哪说清楚啊，有时候哎急需用钱，哎呀我还好，我有个宝马530，我去赶紧去卖了吧。结果呢，提前还钱的话，你卖的二手车价格，你把提前还的钱一还，没了，就是你就没有钱再做周转了，你知道吧？啊，你提前还款还有违约金，啊，一般的很多这种车做5年60期贷款，所以说呢，能上全款就上全款。啊，你别什么，哎呀，我贷款的话，我有点流动资金什么，你别这么想，没那个能力，咱不买这车行吧？尽量全款，钱不够不买。这就是现在的购买逻辑，就这么简单啊！感谢布鲁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咱们这边是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们在广播直播说车同时也在说购车，购车方案啊，聊这个买车这事儿。有的时候啊，男人买车太冲动了，就跟女孩子买化妆品一样的，哎，别冲动啊。很多产品呢有7天无理由，但是汽车这事儿真的没有7天无理由，铁子啊，别冲动，一旦贷款这事儿你签字了啊，你都已经这个面审也过了，钱都已经批了，你再后悔没用了，您就属于是违约了，这个不能这样啊，想清楚，不建议贷款。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银河 T1 竞速版和普通版有啥区别？谢安师傅。竞速版啥意思啊？跑得快呀。那怎么能跑得快？俩电机呀。就是普通版单电机啊，就这意思呗。啊，对，就这意思呗。但是这意思也说过了啊，这个银河 T1 这车呢，现在都很多事情都是为时尚早的啊，什么 T1TT 啊，不好意思，叶子，银河 TT 啊，嗯，银河 TT 啊，这车就是双电机、单电机的竞速和普通版的区别，基本就这意思啊。嗯，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更多精彩内容留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请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聊，一会儿见。
1: 忘不了故乡，念念。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西向北平湖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欢迎各位在咱们广播直播过程当中，在抖音上看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谢谢各位来。好，谢谢您，客气了啊。我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问到问题啊，这样问先飞片头，然后回答一个问题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问到说现在刀片电池技术是不是第一了？我觉得这话不能这么讲啊。现在在电池领域里面，主要是三大体系在支撑，有类似于比亚迪刀片电池，有半固态电池。有类似于蔚来这样的一个换电技术电池，啊，他们各有各的一个特点啊，就从这个使用性讲，他们三个呢是各有各的群体啊，但你不能讲说刀片就一定是第一，这话不敢这么讲，铁子。那么对于比亚迪来讲，二代刀片它的充电速度啊，配合比亚迪的专用的闪充中心，那它的优势就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西往东方向平湖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

看到这样一句话，人在完全的专注里才会得到真正的休息。细想起来还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最好的休息方式并不是睡觉，而是当你专注地做某事，生命力得以在投入的事物上绽放，心流瞬间那种忘记纷扰与当下深度连接的状态。所以每天我们需要为自己创造独处的专注时间，真的很重要。任凭外界喧嚣，自守一方平静天地。有网友分享说，每天至少2小时的独处几乎是自己过去一两年里被建立起来的最好的习惯。吃饭的时候就只是吃饭，写字的时候就只是写字，沉浸在心无旁骛的愉悦当中，每天只有在这段平静的无人打扰的工整秩序里，才会感到自我能量被充分的激发和创造出来。独处时的专注能够帮助人重新建立内心的秩序，慢慢地进入到一个适配自己的平稳安心的频率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四个行动来增加独处时的幸福感。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刚才我们说可以通过四个行动来增加独处时的幸福感，那第一个行动就是固定一件事安静专注地去做。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独处的时候做一件事的时候，不用去追求说这件事情的意义有多大，也不用要求自己做得有多好，只要能够让你沉浸其中忘记时间就好。比如独处的时候煮一碗面，专注地洗菜烧水调味，感受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自己做的简单的美食。再比如找到一项能够获得及时反馈的运动，像攀岩、飞盘、网球等等。这些运动只需要你时刻地调动眼、手、脚，在汗水里释放情绪，在动作里反馈，找回自信。第二个行为就是评估自己的能量边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能量是有限的，诚实地聆听身体的信号，感觉疲惫的时候就要进行调整性的休息，情绪欠佳脑子发懵的时候不要硬逼着自己前进，好像歇着就是浪费时间一样。与其苛责自己不够努力，不如慢下来做一些当下能量许可的事情，得心应手的事情，恢复状态。这种状态其实不是偷懒，是出于自我关照给内心留出的喘息的空间，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专注。那还有第三个行为，就是为自己打造宁静的角落。在开启独处之前，我们要先排除非必要的干扰，因为我们总是会被外界的声音裹挟，手机不停地弹出消息，周围人的噪音，哪怕独处也很难真正的静下心来。打造安静治愈的角落，比如说书桌前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视线之外，关上电脑的无关弹窗，哪怕只有20分钟的静音时间，也能让你从喧嚣中短暂的抽离。如果刚开始专注的时候心里很烦躁坐不住，不用逼自己必须平静，接纳这种情绪，告诉自己烦躁也没有关系，我先试着坐一分钟，之后就能够慢慢的进入状态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

刚才说了如何判断自己是在享受心流滋养还是在用假性专注逃避更深层的焦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停止内耗，书的名字叫《如何停止胡思乱想》。 想问下各位，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体验，身体已经躺下了，大脑就像被按下了循环播放键一样，白天那句话没说好，明天那件还没有发生的事儿，几年前的某个尴尬的瞬间，这些东西都会不受控制的翻涌，越是想停，思维却是越奔腾，你就仿佛被困在一间回声不断的房间里，自己对自己喊别想了， 却只激起更大的回声。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确切的名称，叫做反刍思维，就像动物反刍食物一样，我们反复地咀嚼着那些引发负面情绪的想法。而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的作者心理学家卡罗尔·科肖和比尔韦德告诉我们，这种内耗并非不可战胜的顽疾， 它是一种可以被理解和训练的思维习惯。停止胡思乱想不是靠意志力去压制，而是要学会一种全新的和自己的思绪相处的方式。首先我们需要认清问题的症结，胡思乱想往往不是思考，而是伪装成思考的情绪漩涡，它的核心通常是一种没有能够被清晰辨识的负面情绪，比如说焦虑、 恐惧或者是羞耻，我们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预警的杏仁核，在感到威胁的时候，哪怕只是想象中的社交威胁的时候，会本能的试图通过反复思考来寻找解决方案。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陷入到强烈的情绪的时候，负责理性分析的前额叶功能是下降的， 于是思考就变成了在原地打转，不断的加固我很糟糕，事情会变坏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信念，但是却产生不了任何建设性的行动。所以这种状态下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考，而是由情绪驱动的自我惩罚的精神内耗。那为何我们难以自拔呢？因为这种思维模式常常在无意当中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虚假的掌控感， 反复地琢磨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潜意识里仿佛在说，如果我当时做得更好，反复地担忧未来，则像是在进行一种精神上的预言，以减轻对未知的恐惧。尽管痛苦，但是这种我正在试图解决问题的感觉，比直面我无能为力这种无助感似乎要好受一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用持续的 思维焦虑来逃避更底层的情绪痛楚。那看清了这个陷阱，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脱困的工具。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提供的其实并不是很玄妙的禅修，而是一套基于心理学研究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急救包。稍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思维急救包当中都包含了哪些认知呢？

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啥地方叫错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

底，想关掉这世界，看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板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三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好景总是不长，转眼就到了2007年的深冬。由于长时间宅家工作，母亲变本加厉的催婚，加上一次次被嫌弃的屈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创业的压力，外界的否定，一夜连一夜的叮咚声夹杂着永远在线的孤独，让我再次坠入深渊，把自己给弄丢了。
3: 有人吗？我进来啦。
4: 你就是那个人才市场？
3: 嘿嘿，记性不错呀。
4: 哦，请进请进。强子，搬把椅子来。
3: 小郑，我是市残联的王丽，今天啊是代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4: 您不好意思，上次误会您了。
3: 哦，没事没事，这次来啊，我只想听一句话，你想不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4: 我谁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啊？
3: 你看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做纸花代工，还把网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加上你做事有韧劲儿，有脑子，坐得住，像你这样的人才啊，最合适做档案管理，而且档案产业开发前景一定会很好的。
4: 档案文化这个专业性也太强了吧，我从来没有做过。
3: 哎，天下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事儿啊只要你想做，我们就会全力给你当好保姆，帮你请市档案局档案协会最好的专家老师来带你教你。
4: 我真的能行？
3: 小郑啊，你不只是一个人，你背后有我们，有市区各级残联，只要你敢闯，所有的坎呢，我们帮你一起迈。
4: 主任，可是我没有钱，没场地，连电脑都是二手货。
3: 哎，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场地呢我们给你腾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先做工作室，电脑、打印机、办公桌这些我来帮你想办法。
4: 您怎么对我这么好？
3: 哎呀，别磨叽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
4: 我干。
3: 这就对了嘛，下次啊在街上咱们再碰见了，别把我当媒婆了。
2: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生命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他是奶奶的命根子，是弟弟要守护的宝贝，是大刘那5万块的赌注，更是许多双大手推着前行的奋起者。

0: 主任，这真的是我的工作室？
1: 不然呢？
2: 残联把一间闲置的办公室给我做工作室，还在门上钉了一块崭新的牌子，郑兰草档案工作室。进去之后我愣住了，阳光从窗户里倾泻进来，崭新的电脑、打印机、档案柜，办公桌整整齐齐，桌上还放着一盆绿萝，叶片上还挂着水珠。
0: 我这辈子从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工作室。
1: 从今天起啊，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包括档案业务。今天呢，我就把第一单给你带来了。首善区残联这次呢，也在档案管理提档升级之列，这一次全交给你来做。虽然只有2万块钱，但是可以帮你学艺练兵嘛。以后呢，只要

0: 要有档案项目，市残联就业中心还可以按相关的规定给你帮扶引流。哎，张老师，白会长，进来吧。
1: 兰草是吧？我是白灵，以后呢叫我白姐就行。这位是档案馆的张老师，是咱们档案界的定海神针。
2: 兰草，王主任和白会长都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这个礼拜我和白会长就在你这儿扎下来了，手把手带你，你可别怕吃苦哦。
3: 一个礼拜就为了我？
1: 打住，我们可不是冲狗熊来的。好了好了，咱们开工了。第一天先教你学分类编号。张老师您先来。
2: 兰草，你看这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八分。来，你试试。
3: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1: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3: 嗯，好的。
1: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3: 我记住了。
2: 当年白会长把基建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
1: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
3: 嗯，慢慢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往生长。
4: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三集。
5: 是我生命
6: 一个礼拜就为了我？
7: 打住，我们可不是冲狗熊来的。好了好了，咱们开工了。第一天先教你学分类编号。张老师您先来。
8: 兰草，你看这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8分。来，你试试。
6: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7: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6: 嗯，好的。
7: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6: 记住了。
8: 当年白会长把机电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
7: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
6: 嗯，慢慢来。
9: 支付宝到账20000元。嗯，
6: 白姐。张老师，项目做完了，钱也到账了，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7: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6: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
1: 从700元到20000，是残联帮我赚到这辈子最多的一笔钱。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一片漆黑的隧道里独自爬行，爬得精疲力尽，也看不到光。可是，就是在这时，突然有一些人站在隧道的尽头，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我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偷偷活着的人了。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最好的老师，还有了同业的战友。王丽主任、白会长、张老师，还有市残联，就是推我走出人生至暗时刻，并且给了我坦途，一直陪着我奔跑的那些人。
10: 今年我是加大教育投入。
1: 2009年的初秋，弟弟要去武汉上学了。前一夜，我几乎一整宿没合眼，不停地帮弟弟收东西、叠衣服，还包了一个红包，等到天亮为他送行。
11: 我一到就给你电话，以后你得24小时开机。姐，等弟弟长大了，弟弟照顾你，这话一辈子算数。
12: 说好了，等我回来咱俩一起干。
1: 这是弟弟第一次离开我，从小到大我们分开没超过3天。我坐在轮椅上望着弟弟离去的方向，

0: 直到弟弟的背影越来越小。穿过大街小巷，奶奶推着我一家单位一家单位的拜访。我把一叠名片和业务介绍册放进奶奶缝好的布包里，开启了推销业务的征程。
1: 师傅你好，我是做档案整理业务的，方便跟您这边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一下吗？
2: 闲人免进，有事打电话预约。
0: 一家，两家，三家，奶奶推着我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单位。
1: 你好，我是
0: 一次又一次递上名片，
3: 好的，
0: 陪着笑脸，
3: 有需要联系你。
0: 换来的要么是等通知，要么是不需要，要么是连门都没进去。比求职还难，比相亲还难。那些关上的门，每一次咔嗒一声，都像在说你不配。可是我不能停。
4: 南草，有了有了。
0: 有什么了？
4: 教育局全区中小学的档案升级管理是个大项目，
5: 几十所学校的旧档案要重新整理编目
4: 数字化，我替你争取到了，你敢不敢接？
6: 教育局主任，我一个小工作室能行吗？
4: 哎呀兰草，行不行你得
5: 做起来呀、啊、你快给我一句话，你敢不敢干？
6: 干，我干。
0: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白天泡在教育局的旧档案堆里，晚上回工作室整理录入。
7: 那个坐轮椅的姑娘，档案做得比机器还精准。
8: 残联推荐的人做事真靠谱。
9: 小郑啊，你这是标杆呐、啊！
0: 教育局的项目做完了，而且成了标杆，消息像长了翅膀，我的名字在圈子里炸开了花。那些曾经让我吃过闭门羹的单位，主动打电话来接洽业务，一时间，我们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项目排期，我却笑不出来了。
10: 王主任，现在咨询业务太多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啊？接了吧，我一个人累死也做不完。不接吧，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怎么好意思推掉嘛？
5: 兰草，你不仅要建自己的团队，还要入驻市残联的蜗牛咖。
10: 建自己的团队，入驻蜗牛咖？
5: 对，蜗牛咖是市残联专门为残疾人创业者打造的家园，免租金，有创业帮扶，资源对接，还有专业扶持，是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10: 哦，可是我在这儿已经有办公室了。
5: 这边的工作室也给你留着，有业务啊随时可以来处理。
10: 蜗牛咖？
11: 去啊，必须去，路都铺到脚底下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0: 弟弟说的对，路都铺到脚底下了，我要是还不敢迈步，就真对不起那些推着我往前走的人了。去吧，去看看蜗牛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12: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13: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 0717-6487-0001 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小荷塘，青汪汪。
4: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这样的一首小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滑到各位的耳边，我不知道还清爽吗？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是不是？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暖场歌来自 Bob Beep 带来的小船，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是这样很轻柔很平缓的很柔软的，就像有人坐在你的身边和你低声的说着一首心事一样。酷暑气温越高，我们越要想找一处安稳停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一首小船一样，很小可是却很清凉。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能力呀，我们只需要借助音乐，在这个时候安安静静的，任何的浮躁可能也会跟着这样的歌声在一点一点的沉降吧。酷暑的清凉，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故事洒满糖，希望你在夏天里面喝的那些冰冷饮里面能够要少一些糖。这是来自何浩南、王一恒带来的

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干净又清爽。刚才两位男生这种一深一浅的呼应哈，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和生活和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夏天的这种燥热感，就很容易放大内心的一些执念，然后我们会反复的纠结，反复的去说，哎，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要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可是音乐是怎么说的？要松弛下来，你顺着当下的节奏，好好生活就足够了。

0: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2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8: 昨天接到一个远方的好朋友，说最近离职了，40多岁离职。